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今晚你收听爱电台是 Radio 4EB FM 98.1， 我是恁个台语 DJ Elsa。今晚我们到底收听，大讲一句台语有意思。
4: 大讲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平常时啊，我拢无闲在甲人看病，足久无甲人出去约会，就少年迄款心中逼迫跳的感觉。啊，咱今仔日主要要讲的事，就是约会。约会，约会，汉字写作约会，罗马字写作约会，约第四条。会第七条，约会就是两个爱人啊，相招做伙去做一挂互相拢介意的活动，互两个人培养感情的意思。像以前我少年的时阵，想要跟我约会查甫查某，拢为北斗排到车头咧。约会所在有真多，即卖少年人都开始通常拢会约去看电影。因为看电影的时阵唔免讲话，看完了后阁会当讨论电影的剧情，唔惊无话讲。有个人介意做伙去看夜景，通常拢是去都市附近的山顶，也是足悬的大楼内底，有一挂会当予人哪食饭、哪看夜景的餐厅，做伙看足水的夜景，真浪漫。咖啡厅嘛是即马真流行的所在，会当去遐开讲啉咖啡，甲茶房类似。茶房就是会当啉茶、甲朋友开讲的所在。某人约会时会做伙去跳舞，跳舞伫较老派的讲法内面叫做跳浪鼠，浪鼠就是英语的 dance， 跳舞的意思。这是英语。进入日语，再个进入台语的用法，伫台语内面真侪词是安尼来的，亲像早前捌流行的社交舞、探戈、恰恰，拢是安尼用法。学习、约会、看电影、看夜景、茶房。咖啡厅、跳舞、跳浪鼠，有机会出去约会是真欢喜的代志。不过约会时阵，查甫查某拢爱记得尊重对方哦。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3: 约会就是约会的意思，是讲你跟我时间去约会。哈哈，大家一句感谢你的收听。这首歌是林荣浩的《鸿门宴》。

哇，我还挺讶异的，因为李荣浩的歌路一直是在李白、模特，到后面就变成乌梅子酱那个歌路。他唱这个一样是情歌，可是他唱起来非常的荡气回肠，就不是那种好像我们熟悉的李荣浩，但是又还是他，就有能力的他可以驾驭各种曲风。现在要收听的是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佳作《我的爸爸不太一样》。

0: 我的手机，我的手机，还我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我的手机，还我的手机。
1: 哎，看这个，好经典！
2: 你正在看这种东西，看到了吗？
1: 这好羞耻哦。

0: 生性要强的林思雨是一位平凡的高中生，可是他的爸爸是一个弱听人士，那林正和必须要靠助听器支撑每日的摆摊生意。班上的女校霸张若妍捉弄着林思雨的同桌陈柔萱时，林思雨出手阻止了她，从此引起了张若妍的注意。家长日当天，张若妍发现了林正和的秘密，戏谑地嘲笑他，而且跟林思雨大打出手。隔天，张若妍走到林正和的摊位，虽然想要嘲讽，却因为林正和的笑容跟不要钱的善意动摇心意，甚至帮忙他听清顾客的要求。林思雨撞见这一幕，心里也算是释怀跟原谅。最后，林思雨跟父亲在回家的路上聊着心事，渐渐释怀。
1: 你好，思雨爸爸。思雨这次的成绩下滑，排名掉到班级中后段的名次，思雨可能需要帮助，思雨爸爸理解吗？思雨爸爸，
2: 好，我会教他。
1: 不好意思。
2: 好，我会教他。

0: 思雨，你怎么没跟我说你爸爸的状况？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学校有很多资源啊，你可以跟老师说。
1: 要不要教你自我介绍？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干嘛啊？
1: 哎，我都不知道你爸爸是超龄呆，可怜哦！每次讲话是不是都要讲两次？干嘛生气哦？就骂回来啊！草莓蛋。

0: 聊聊。
1: 聊什么？没什么好聊的。那我该怎么办？被别人欺负，我连反抗都不可以吗？凭什么啊？爸爸明明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为什么要忍受所有的不公？
0: 人是打不完的，恶日也是。爸爸总是听见很多声音，又听不见很多声音。要听见什么声音，是自己去选择。

0: 后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 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现在我们要收听的是计划，它是心灵微电影前导片，属于收刀入鞘系列。片名很特殊，内容也很特殊，至于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听吧。

0: 老板，你故意的、喔？
1: 怎样？
0: 您送错第三次了、欸。
1: 要不要吃了？
0: 什么态度啊？
1: 今天不卖啊！
2: 对不起，对不起，他最近记性不太好，对不起，对不起，
1: 今天不卖了，都走，都走，都走。
2: 没有，没有，对不起。
1: 走走走，
0: 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
2: 对不起。
1: 你走啦！
2: 小郭董，
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3: 在利益面前，义气还有多少个价值？这萧国栋跟刘万明是某个帮派的小弟，他们一起出生入死，感情非常好。可是在一次毒品交易当中呢，刘万明被黑吃黑，所以钱就被骗走了。在老大怪罪之际，那萧国栋呢帮刘万明扛下来，可是呢最后没有想到刘万明又出卖了萧国栋，导致萧国栋被捕入狱5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刚刚那两个人为什么会爆发冲突了。

0: 地主老万明，
1: 弟子萧国栋，
0: 今仔日在神秘境救助啊，阮两人结拜做兄弟。
1: 虽然我们不是同父母所生，但却是同一口义气。
2: 为今仔日起，我们就是一世人的兄弟。

0: 兄弟。
1: 阿明啊，我阁予你一摆机会，迄条糖仔厝，你到底藏伫啥物所在？
2: 错的，我真正无藏钱，我真正无啦。
1: 我怎样？
3: 你是有啥物话要讲？

0: 少爷啊，你是莫真正少呢？
1: 对，我不是。
0: 为什么？
1: 伊是我兄弟。
2: 夫君，最近先生有受到什么事情刺激吗？
3: 从两个月前，他知道他会坐牢五年，都是我先生的结拜兄弟出卖了他。他就整个人都变了，
2: 辛苦了，可以带他来就诊吗？
3: 我还不敢跟他说。
2: 佩君，你一定要告诉他。

0: 干嘛？
1: 这什么？
0: 垃圾，丢掉了。
1: 郭栋啊，你心里的垃圾也一起丢掉吧。
2: 领好打哈，领好送啊！好，来，吹了，吹了，好，来。平安地啦，哦，好康的来啊，哈！小妞，红包嘞！哎，快上啊，等下呀！

0: 就这歹哦，后摆我袂过来啊。
1: 莫来啊！
0: 你是派啥小啊？啊！
1: 我想要怎？
2: 打不到！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站住！小狂打！
3: 我知道你恨刘万明，但是你也不能把对他的恨发泄在客人身上啊。
1: 没有。
3: 我们一起去看医生好不好？
1: 我没病看什么医生啊？
3: 把这里医好，好不好？

0: 先生，刀子放下。
1: 怎样？是有规定不能吃水果是不是啊？
0: 刀子放下来，这边有水果可以吃。
1: 走开啊！
2: 行动！鸭子！鸭子！走开！走开！
3: 水果！
2: 鸭子！
4: 我等你出狱等了五年，你现在还想要进去吗？
1: 不会进去的。
4: 警察那边验尿报告都抓到你吸毒，你还说你不会进去？
1: 我只是拉 K， 拉 K 顶多罚款而已。
4: 拉 K， 拉 K， 我们都要有孩子了。
1: 是的，嗯，我也是的。
4: 让我们好好一起幸福。

0: 都已经想好了。
1: 国栋，你觉得我们第一胎会是男生还是女生？
2: 你看，一个小宝贝耶，来练习一下。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到处去玩，可以去野餐，可以去海边。

他最后说，放过伤你的人，就放走伤害你的自己。我觉得还挺有哲理的，这个伤你的人跟伤害你的自己，为什么你自己要伤害自己呢？不管如何呢，以上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心灵微电影前导片，收刀入鞘系列，引渡人。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ten Mentoring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B FM 19.1 你是梅登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这个我要不要用台语来讲一次呢今天收听的节目是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时间休息就过去了两位要说再会咯后拜再会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榴莲俱乐部，我是 DJ Edgar， 仲有
1: 我是麦远啊，大家好啊。起码今日你第一次同我拍，心情好紧张，唔好咁紧张。
0: 超级紧张。
1: 我有我睇住你，你唔使惊。点解有我喺度，你仲咁紧张啊？
0: 哇，太耐冇见啦。
1: 系啊，你都知道，我哋上一次见应该系食饭咯，系咪啊？
0: 哇，好耐啦，我谂都过几两个月。
1: 韩国餐定系食？
0: 系啊，韩餐。
1: 系咪食韩国餐？
0: 系啊，系啊。
1: 哇，好耐咯。上次唔知边鬼个生日，我哋突然间你俾人飞咗。
0: 我都生日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四月咯，咁即系四月咯。
1: 哦 ，OK， 你系俾人飞咗定系点样？
0: 我俾人甩底啫。
1: 啊，咁即系俾人飞咗。
0: OK，OK。
1: 因为本来我哋嗰次话一齐食饭，跟住你话你约咗人，跟住后来你就 text 我可唔可以嚟 join？ 我梗系可以啦。
0: 系啊，就喺隔篱街啫嘛。
1: 嗰次就啊，嗰次我哋成差唔多成十个人食饭，我哋全部榴莲嗰班朋友。
0: 嗯
1: ，OK， 咁即系五六七八，哇，四个月冇见咯。
0: 哇，咁差唔多啦，真系。
1: 系啊，我见你瘦咗，你呢排又做咗啲乜嘢嘢嚟咧？
0: 呢排哇，呢排忙边度都忙，即系自己工作又忙啦，跟住即系我即系我唔记得我有冇同你讲过，即系我自己有啲小生意啱啱开始啦。
1: 系
0: 咁啊，忙好多嘢啦，即系做自己嘅 brand 啊，即系你基本上就由头到尾自己做晒，即系由开始啲货源啊，你自己做啲。自己的 design 那個 packing 啊，所有嘢就全部自己做咯。咁啊，啱啱我今日先收到消息，今朝咁就啲貨到咗澳洲啦。
1: 嗯，講唔講得？因為你真係唔好講。
0: 講得
1: 係啊，你做咩小生意咧？
0: 之前啲節目有講過嘅，即係做羽毛球，即
1: 係
0: 我哋賣羽毛球，咁啊做自己品牌嘅，咁啊即係係咯，即係我哋本身 target 就係賣俾一啲叫 social group， 即係一啲群主佢哋自己約咗一大班人去打羽毛球嗰啲嘅，咁佢哋個消化嗰個量都幾大，即係你羽毛球係冇得重用噶嘛，即係你個羽毛爛咗你就會飛歪噶啦嘛，咁所以其實你打一場波講緊可能真係十分鐘咁樣，可能已經冇咗兩個。
1: 嗯，那耗损程度都是快的，即不同 pickleball 你可以不停地打，但羽毛球即是好像说甩了一条羽毛，你打的那个力又不同了。
0: 是啊，你知道打开的人会好像当比赛那样打，即是很重要，我每一分。那就变了，是啊，即是我自己有些同朋友打开的，那他们有很有兴趣想做这件事，那就过来问我啊，你没兴趣啊，那不如可以一起做啊，这样。那当然他们兴趣大一点，那羽毛球我其实都是一般般的啫，那但是因为我自己在香港有做过自己的 brand 的事，所以前面的事我自己都可以做完。
1: OK， 咁我又想问一下，点解啲羽毛球友要揾你去订嘅波，或者系点解要揾你咧，而唔喺出边买现成咧？
0: 出边都有嘅，当然啦，即系竞争都有嘅。咁啊，但系就始终你喺澳洲嘅话，你好比较难买嘅，我觉得一嚟贵啦，因为佢羽毛即系用紧啲动物嘅羽毛啦，咁。你知道澳洲即系对动物嘅嘢好高要求噶嘛，咩都 check 到好紧噶嘛，所以澳洲其实嗰个量唔系好多咯，系啊，咁我哋通常大部分都系内地入口嘅，中国内地，咁啊系咯，即系啱啱讲啲动物呢啲，咁你又要做啲清洁啊、消毒啊，即系好多文件要做啊，即系都唔系话一个非常容易嘅事。
1: 我就啱想问啦，即系你话嗰啲原来其实系羽毛啦，咁我又可唔可以问啲低能啲嘅嘢？究竟呢啲系咩羽毛为主咧？
0: 通常都系鸭毛或者鹅毛
1: 啊，
0: 系啦。
1: 咁但系嗱，即系我哋嚟澳洲就知噶啦，每一次即系唔好讲话你咁大批货又喺中国运嚟啦，我哋自己人搭飞机过嚟都已经好多嘢要报关噶啦，
0: 系
1: 会唔会好麻烦咧？因为呢啲牵涉到动物嘅身体嘅一部分，
0: 我觉得是超级麻烦，即是他们自己本身澳洲有一个系统，你报关入嚟的时候，即是譬如你内地呢，你内地出去的时候出口的时候要报一次啦，
1: 是
0: 的，可能船运呢来到澳洲跟住又要再 check 一次啦，那你要提交一个消毒的报告给他咯，那你一定要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咯，咁唔代表佢唔 check 你，只不过佢 check 你嘅时候，你有报过呢个文件，咁你可能要罚钱嘅，未必使罚你咁解啫。不过你就可以要喺澳洲嘅关口里面重新消毒咯。如果你嗰、那个细菌嗰个唔达标啊，那个安全比例，咁佢抽样检查嘅，其实系。
1: 嗯，
0: 系咯。
1: 咁但系，譬如好似你头先讲啦，由譬如喺国内啦，运到嚟呢度开始佢清关啊，或者嗰啲。到你真的再收到呢批货， 當冇問題嘅，即係中間冇問題，唔使再消毒嘅話，
0: 係
1: 要幾耐到咧？
0: 我諗同大家喺澳洲即係用呢個淘寶差唔多咯，大概個半月到兩個月咁上下啦。
1: 係
0: 係啦，快嘅話個半月都冇問題嘅。
1: OK， 嗱，咁你頭先講過咧，又要運啲嘢過嚟啦，咁你做啲小生意啦。嗱，我聽聞咧，而家咧去銀行開户口咧，一間公司去開一個户口都幾麻煩嘅。你有冇面對過呢個問題啊？
0: 呢樣嘢就唔係我負責嘅、
1: 哦，即
0: 係
1: 唔係你個部門。
0: 但係你話我覺得唔難咯、啊。即係如果你本身係長期居留喺度嘅，你唔係用一個香港外國人嘅身份去申請嘅話，我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咯。
1: 嗯，
0: 係、
1: 嗯、
0: 啊。
1: Okay.
0: 我觉得不是很难的事、
1: okay.
0: 以我所知就。
1: 嗯。是啊。那你说你刚才说、啊、很忙就是忙这个新的生意。
0: 忙啊，因为你想想就是你前期你要想、啊、我 target 在哪里啦，那你整个产品你我自己就叫了很多的样板，起码三至四十间不同的公司啦。咁啲羽毛先啲样品嚟晒澳洲啦，跟住你逐个波试啦，你搵人试啦，自己试啊，试完你揀啱个厂啦，咁你就要 order 啦，係咪？咁佢哋有最低嘅一个order 嘅数量啦 ,minimums, 咁你又要 target 到你自己计数啦，咁然之后你做好啲包装啊，你自己 brand 嘅嘢你要 design 啦，跟住你又要同厂商嗰边去做印刷啦，即係符唔符合佢哋标准啦，好多嘢。咁你嚟到啦，咁你都未開始賣喎，你仲要做生意，你要賺錢啊嘛，你都未去到賣嗰刻，咁變咗我哋喺呢個等待嘅運輸期間，其實已經要做好多好多嘢，即係啱啱講嗰度啲賣俾啲 social group 啊，咁我就逐間羽毛球場去同啲老闆傾啊，即係啲全部前期嘅嘢要做咯，咁我暫時其實而家都淨係傾同兩間傾緊，即係 Brisbane 最大嘅嗰兩間傾緊，都未去到比較偏遠少少，咁我自己你要做好多功課啦，譬如喂Brisbane 成個或者成個 Queensland， 你究竟有幾多羽毛場？你究竟有幾多個地方有幾多個 group 你可以賣？咁我呢啲全部呢啲即係你資料搜集完之後，你仲逐個去 contact， 跟住你仲 follow up， 所以是一件好好漫長嘅嘢。
1: 嗯，咁但係譬如好似我當我自己有個 social group 係打羽毛球嘅，因為我知道 Brisbane 有好多個 group 啦，佢自己有好多扎人。喂，我想將呢個羽毛球上面可以印我哋自己個 social group 個名，咁得唔得噶？
0: 我
1: 哇
0: 得得。但是个量应该要去到好大啦、
1: 哦。
0: 即是你印刷你讲緊澳洲，你知道澳洲啲嘢咩都贵㗎啦。澳洲嘅成本都贵嘅，如果你做印刷。咁你做人手去包装係咪，咁所以如果你
1: 我以为喺国内帮你印埋添。
0: 可以，我啱啱就係、是、其实我昨日先同球场嗰边个老板傾过嚟嘅、嗯。即係佢哋都想好想印返佢哋自己球场嗰个名。咁都有兴趣即係搵我哋即係去做囉。即係咁我哋其实都係喺厂嗰边合作嘅，帮佢印返出嚟，即係贴佢哋个名纯粹。
1: 嗯, 嗯, 嗯。
0: 即係我哋都会做。
1: 係因为国内嗰啲印刷真係好平囉。即係我有时候我都会喺淘记度都会订一啲嘅marketing 嘅嘢返嚟。真的便宜很多咯，同又快又靓喎，啲质地
0: 系。所以但因为始终羽毛球你知道啦，传统嘅生意，即系你其实冇乜水位嘅，即系老实讲。
1: 系啊，你需要个量好大。
0: 即系可能哇，如果你啱啱讲到话，我要帮啲譬如球场去做一啲贴牌嘅动作，即系净系印刷佢哋嘅 logo 贴落去嘅话，其实。咁你俾唔你賺唔到佢哋中間個差價好多，因為其實你能夠揾大陸嘅廠去做，佢哋仍都可以咁樣做噶嘛，所以對方其實都知個價噶，咁只不過佢哋又未必想孭一個好大批貨嘅一個風險，或者我可能隨時 stop 咧，係咪？咁變咗你就賺呢啲錢咯，但係中間個差價可能淨係我估頂盡可能得個1000蚊澳幣咯。顶到尽一批货嚟讲，系、啊，咁做生意可能唔多啦，1000蚊澳币啫，系啊，即咁样咯。咁但系而家都系啱啱起步啦，即系所有嘢都要慢慢嚟咯。
1: 嗯，系、啊，希望你成功啊，马到功成啊。咁啊，讲开你就有呢啲新嘅嘢忙啦，我都系忙呢个吃喝玩乐啦。啱啱大家如果今日星期六啦，咁啊，听日系最后一日 Eka Day 啦，咁我又大家又经过啱啱礼拜三嘅假期啦。我咧就上个礼拜8月8号咧，第一日 Eka 嘅时候咧，我就同我侄仔去咗啦。咁我就其实。 自從他們大了一點，我就年年都帶他們去的， 一年就帶侄仔，一年就帶侄女，咁卡啦卡啦住，我就唔想带两个咯，带两个我会想死。但今年咧，我谂好多朋友可能去都有去，我未去过嘅呢几年，就是、去嗰个其中一个叫nursery 嗰个地方，就系、是、咧你入到去，我因为平日我见排好长龙，我就唔想排。咁今次我就早啲去，咁又唔系话排好耐，咁我入咗去就喂羊啊，跟住你入到去咧，你就可以5蚊买两杯嗰啲咁乾草，跟住咧嗰度咧系好多羊，大羊又有，细羊又有，佢哋就会抡埋嚟咁样。如果你有去过京都喂鹿咧，有冇去过京都喂鹿？
0: 喂鹿就冇
1: 啊，喂第啲啊 ，OK， 即系类似咁样啦。咁你揸住嗰兜草啦，咁佢哋咧就好开心咁走埋嚟啊！啲大嘅，尤其啲大冲住过嚟，咁我就发觉都系朝头早去喂佢哋好啲，因为晏昼可能佢哋已经食饱晒。如果你晏昼去，佢就唔会坐你。因为我点解会咁讲？有一次我去京都咧，啲人话去喂鹿嘅，咁我嗰阵时系跟旅行团，咁佢就晏昼先去，啲鹿咧系饱到咧坐晒度都费事坐，你怼块饼埋去佢都唔理你咯。咁我觉得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啲怕嘅，我怕污，我有啲怕污糟嘅。咁我见我啲侄仔啊，或者其他朋友都系摆咗啲干草喺只手，等佢自己慢慢舐啊，我唔理咯。佢哋一冲埋嚟，我就举起个杯唔俾佢哋食啦，佢先大嗰啲，我就揾啲细啲，好似成日冇得食嗰啲咧，咁我就喂佢哋，就成个杯怼俾佢哋自己慢慢食咯。咁我觉得几过瘾嘅。咁
0: 多唔多人排队啊？
1: 我早去啊，我应该系11点已经去到啦，咁就唔算好多人排队嘅。
0: 因为 Eka 我每次去嘅时候都即系因为好多家长带埋小朋友去玩噶嘛，咁。即係尤其是呢啲動物啊、喂羊啊呢啲就排曬長龍咯，每次去都見到。
1: 我就係早，其實早一兩早幾年我都去到見到好多人。咁我唔知咪今年我係第一日去，又可能叫早啲啦，11点到。咁我哋差唔多第一個項目就去排呢、這個，好快啫喎，唔係排好耐，我諗唔使10分鐘我就已經排到入去啦。咁但係往年我就見真係排得好犀利。咁同埋咧，我就發覺啦。点十二点零之后咧，就开始哇人群出晒嚟啦，可能啲人嚟食嘢啦，哇好多人咯，咁跟住我想话啊，都系要早少少去，因为佢好似9点就开门嘅，其实你就真系可以好早咁去。咁至于玩，今次咧就有啲机动游戏系往年我哋见到。今年冇嘅，咁有一個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吹氣波，咁你個小朋友咧捐入去就喺個水嗰度滾動嗰、那個，我哋玩咗幾年啦，今年冇咯，我侄仔係好想去玩，跟住我哋 check 就冇，咁佢有啲唔開心，跟住咧連 show back 都冇買就話要走咯。
0: 咁有冇啲嘢多咗？佢 cut 咗啲應該又加咗啲新嘢。
1: 有啲可能有啲大型啲嘅機動遊戲咯，咁 even 個鬼屋咧，我覺得少咗一間鬼屋，同埋往年咧啲鬼屋。嘅門口，即係個出邊咧，就會有啲人好似我哋哈魯威咁咧，有啲人扮嘅鬼咧出嚟嚇你。今年冇咯，我舊年去都係第一日去嘅，都有嘅，但係今年就唔見咯。
0: 鬼屋算唔算多人玩咧？因為我每次行過，我覺得嚇點解嚟到嚇咁大遊樂場，我要玩鬼屋咧？即係又唔係 Halloween， 即係我就未必會太願意俾錢去玩
1: 咯。哦，你唔係溝女啊嘛，溝女咪帶住條女。
0: 啱喎，你啱喎，唉，諗唔到添。
1: 咁但係就都貴嘅，因為我。我今年就因為我侄仔唔係好中意玩機動遊戲，又冇咗個大波波，我哋就冇玩到機動遊戲嘅。咁但我見到一啲好輕騎嗰啲機動遊戲咧，佢就寫要7個 credits 嘅。咁我估計一個 credits 應該唔會1蚊啩，或者起碼2蚊，即係起碼14蚊或者7蚊都好啦。咁有啲譬如大型啲，即係揈得勁啲咧，我見係要18個 credits 或者20個 credits 玩一次喎。
0: 哇！
1: 咁我當你1蚊一個 credit 咧，即係最少20蚊喎。
0: 咁同埋你唔係一個人，唔係一個玩啫嘛，即係你每次幾個人幾個人噶嘛。
1: 係啊，咁我覺得真係個消費幾貴嘅。咁但係就一年一次啦。咁我哋今年我侄仔就話：佢唔玩機動遊戲，佢要玩嗰啲掟嗰啲有獎品咯嗰啲。
0: 嗰啲仲使錢。
1: 往年我唔俾佢玩嘅，因為我覺得你又玩唔到，跟住又使鬼曬啲錢。咁好啦，今年我就話嗱，我直情冇，因為如果預先買嗰啲機動遊戲咧啲。credits 咧會平少少嘅，咁我今年就冇買到，咁就直接話去玩啦。咁我哋先玩咗第一個咧，就係好似打籃球咁，跟住就掟落個網度啦。咁啊有啲Pokemon 嘅公仔啦，有大有細啦。咁嗰度嗰個人就話啦：嗱，你一定就算啲你俾咗錢嘅，就算你唔中嘅，我哋都會有個獎品俾你，即係都會有個細公仔俾你，或者有啲其他嘅，有啲其他噏得啲嘅獎品俾你。跟住咧。 他就说、啊、我看先是20元7个波或者是30元11个波。我侄仔第一句就话11个波唔该，嗰度30蚊咯，
0: 都冇得你拣。
1: 哇，旧几岁咁啊？咁佢掟咗11个波入边咧，就有4个中，咁就可以拣啲4个 points 嘅。跟住条友仔就拣咗个3个 points， 同人又识同人 negotiate。佢话诶，我可唔可以要个渣啲？即系应该可能就系话，如果你掟唔到嗰啲奖品，有啲剑啊，有啲细嘅公仔啊，咁佢所以要咗一个细公诶，一个细啲嘅公仔，同埋加一把。嗰啲膠劍咁樣啦
0: ，OK，
1: 咁啊換咗嗰、那個，跟住我就同佢講啦，跟住佢話誒開始我哋要誒話、要睇 show back 啦，我話嗱我哋要 set limit 啦，我喺度同佢計數，因為個頭先佢一講話三蚊，我話你梗係俾翻錢我啊，跟住佢話嚇，跟住誒嗱我同佢計，頭先玩波30蚊，我哋食咗個。炸嗰個旋風薯片咧，嗰度10蚊，食咗一盒吞拿魚壽司11蚊，跟住食咗兩個雪糕，我唔計佢啦，就7蚊一個。我話呢度都差唔多，你可以買個 game 噶啦。咁嗱，如果你要入去買 show back 啦，嗱，我哋要 set limit 啦，同埋你如果再玩嘅，我哋要 set limit， 可能係會分100蚊，我哋就要走啦咁樣。跟住唔知點解行行下又話冇咗嗰個大波波俾佢玩咧，佢行到入 show back 嗰度行咗兩下。走了回家了咁好我仲慳返啲添。
0: 玩咗幾耐啊 ,total?
1: 我哋差唔多11點去到走嗰時，我返到屋企差唔多4點啦，即係我估我哋3點鬆少少到走啦。
0: 哦，咁你冇留低夜晚睇煙花喎、
1: 啊。冇啊冇啊，頂唔順啦，真係好攰啦。
0: 哦係啊，你去霸位啊，嘩都唔知等幾耐。
1: 我兩年前同佢去呢，就有一年就特登買夜晚，因為夜晚嗰場係會平啲㗎嘛。咁就。
0: Okay.
1: 就淨係夜晚囉。咁夜晚去有咩好處呢？夜晚去嘅好處就係如果你玩機動遊戲呢，基本上係全部都唔使排嘅，因為個個呢掛住霸位呢預備睇 show 同埋睇煙花。咁、
0: 哦、
1: 所以如果嗰段時間好似唔知7點到已經開6點幾已經開始有啲 show 啦，咁唔知放煙花係8點囉。咁如果你8點你係諗住睇煙花之前，咁你去玩機動遊戲完全冇人咁滯。但係唯一一樣嘢唔好處，因為我記得如果夜晚個 ticket 咧係好似係4點後入場嘅，但係呢4點後入場咧，你想睇動物基本上全部都冇曬噶啦。
0: 哦，咁就真係好視乎你，即係你帶埋小朋友去啊，定係你成班 friend 去咯。
1: 係啦，咁如果你有帶小朋友去諗住睇 show 嘅，咁入邊佢都好多 show。有得睇嘅，但系或者去食下嘢啊，咁都過癮嘅。但系就如果你係再細啲小朋友諗住去睇下狗啊、睇下羊啊嗰啲，就完全會冇。因為4點鐘之後全部都會閂噶啦。
0: 嗯，
1: 咁、啊、但係個票價就會平啲啦。咁如果你同一班朋友去，我覺得夜晚叫做去食下啲 street food 啊，都幾過癮嘅。當然唔會話好平咯，不過一年一次咧都係嗰句。OK， 咁跟住落嚟，我哋系咪听下歌先啊？
0: 好啊，咁我哋听翻首歌，翻转头我哋继续倾啊。

0: Mr. 的零时起哄。
1: 昆士兰华人宗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给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们来讲，服务不只是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宗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0: 嘿，
1: 耶，
0: 讲嘢嚟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Hello， 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
3: 系翻嚟啦！喂，起身，起身，起身！喂，你把声越嚟越似颜联武啊！你嗰啲
2: 咩咩似边个啊？
3: 颜联武嗰啲，喂，我哋嘅呢个系深宵嘅节目，好磁性啊！你把声 ，OK， 好啦，跟住翻落嚟呢一部分咧，其实就我哋会讲一个时事啦，但系咧入边有啲嘢咧系啊。Edgar 咧係好熟嘅一樣嘢，咁所以我就想揾佢嚟幫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啦。因為咧，我諗早幾日或者上個禮拜到，大家咧應該如果有留意香港嘅新聞咧，就一單又係一單一啲好舊式嘅騙案，但係又好多人中招啦喺香港，亦都係另一單嘅龐氏騙案，叫做今次咧就係用咖啡嚟到包裝。咖啡咧係我同阿 Edgar 咧都喜歡，都少少熟悉啦，對我嚟講少少熟悉啦。今次佢就係用一個叫做越南咖啡機。一個好新穎嘅咖啡機，加一啲好似會基因改造啊，或者點樣將啲咖啡豆，總之係關於咖啡嘅一個投資包裝成一個嘅騙案啦。咁啊，特別係專係咧揾啲長者嚟到開刀嘅今次。
2: 係，通常都係我見過報道，應該都係32歲以上啦，即係到80歲咁上下啦。
3: 我睇到有個長者82歲，唔知冇幾百萬喎、啊，大佬。
2: 係，佢加埋，因為香港好似係千零萬嘅啫，但係。因為佢個組織都幾大啊，即係佢已經牽涉到跨境去到澳門啊，其他地方啊，即係佢成個總額嗰個騙案嘅已經超過1億咯，講緊。
3: 因為我聽見佢講咧，其實佢就係每一即係有即係好似啲上下線咁，有啲類似層壓式推銷咁樣啦，即係你一組入邊，跟住可能開咗個 WhatsApp group， 就叫你即係最初聽佢哋講啦，最初就係話叫你唔知拍一條運動片就擺上網，跟住咧就會分到400蚊，我諗港紙貴應該唔係美金啦，

0: 跟住咧就開始就有叫你轉去每日又要 download 佢嘅 apps， 跟住要慢慢
1: 做
0: 一
1: 啲任
0: 務，跟住就開始慢慢就叫你投資啦。跟住就話你嘅任務咧，即係而家開始咧就要做啲高級啲嘅，可能關於一啲一啲 IT 嘅嘢，就叫你 download 個 apps， 跟住就叫你去做一啲虛擬貨幣嘅投資啦。咁啊，今次呢一個騙案其實同三年前 JPEX 嗰單嘢都應該好相類似，都係關於啲 crypto 嘅嘢嚟嘅。
1: 係啦，因為始終即係你知啦，香港人即係比較中意去揾快錢啦。咁即係你聽到哇揾錢機會喎，但係其實crypto 賺錢咧是冇错嘅，是真係因为有好多成功嘅例子。所以啲人会觉得哎咁呢次机会系咪我呢咁样。因为你 crypto 真系令到好多譬如即係有玩开一定系年轻人啦。我自己接触已经讲緊系十至十二年前啦。当时嘅 crypto 嘅价钱讲緊系$3,000。而家讲緊几万蚊美金啦，已经系几十倍以上嘅一个 double 啦。就会令到好多年轻人啦即係佢哋因为佢哋试过嘛，真系突然间一大嚿钱我搵到喎。系啊，咁你听下，原来即系身边有呢咁嘅例子，咁你就会好想啊去搵呢啲钱啊，系咪？咁即系你会好有兴趣。咁呢个都系一个咪就变咗一啲骗徒嘅，好容易去做一啲陷阱俾人哋去踩咯。其实，
0: 咁我就想问下你啦，今次呢个就系骗案啦，咁就一个虚假嘅虚拟货币嘅 platform 啦。
1: 系，
0: 咁但系实质上，譬如讲紧嘅虚拟货币啊 ，crypto 啊，佢个赚钱或者点样可以知道呢一个交易平台系咪稳阵或者系可信嘅咧？
1: 其实而家坊间上真系好多，真系好多。咁当然知名嘅唔使讲，即系其实你知名譬如咩币安啊，好多大型嘅你一定会知嘅，一定会识嘅。咁我就只能够讲，你只可以去翻一啲真系好巨型嘅交易所去做咯。系啊，因为细嘅一啲交易所变咗你唔系冇可信性啊，而系你未必知道佢攞嚟做乜。譬如啱啱呢一个骗案咁样啦，即系佢嘅投资虚拟货币系经过一个平台叫做好相近啊，叫 Crypto， 即系佢个 spell 系唔一样啦，但系个音好似嘅。咁真系有呢间公司喺美国，系一间做 AI 嘅公司嚟嘅，只不过骗徒攞咗佢哋嘅名，重新整一个crypto 嘅交易平台，冇错喺个网站。咁变咗佢哋即系呃人佢哋叫佢哋去投钱入去嘅时候，就叫佢哋去指定嘅呢一个平台去做交易。所以啲钱当喺个钱包度流到去呢个交易平台嘅时候，咁佢可以系储存咗喺呢个平台上面啦。我哋有啲叫做 stick， 即系你个虚拟，譬如你啲钱啦，譬如我当你一万蚊美金咁啦 ，stick 咗喺度，咁你就可能几个月 hold 住系唔可以喐佢嘅，唔可以提出嚟嘅。咁但系你个佢俾你嘅利息讲紧可能系十几二十%咁样或者更高啦。咁变咗你个钱塞咗喺度，你本身签咗个合约，你系唔可以喐噶咯。咁变咗如果佢个平台系执笠嘅话，其实你个钱都攞唔翻。
0: 即系好似定期咁，即系你签咗 lock 住咗你啲钱。
1: 类似咁，但系当时你做呢个决定，你系同意咗噶嘛？所以你都冇嘢可以讲，喺法律上边对于佢哋嚟讲系冇错咯。
0: 咁但系如果佢 lock 住，即系点讲啊？如果佢一个正常嘅平台，就唔应该会走佬噶啦。
1: 正常就唔会咯，系啊，即系所以呢一单嘢就系好明显，佢系整嚟呃人噶啦，就系、是。其实佢 combine 咗好几样嘢噶，即系譬如你啱啱讲到陈亚式嘅骗案啦，跟住有一啲譬如啱啱讲到譬如呢啲假嘅网站，即系你派息系派好高嘅，呢啲系讲紧五六年前已經有嘅，我自己都有接觸嘅，我自己都玩，但我明知佢呃人嘅，只不過我知道呢個網站可能一個月佢就倒閉噶啦，咁我先進場嘅，咁我每日賺緊佢嗰個利息，每日派20% 俾我，咁我十幾日之後我係賺咗一個double以上噶嘛，咁我只不過要喺佢執之前走，咁我咪賺到咯，咁如果唔系嘅，佢执咪大家一齐输咯。即系你一定要好熟悉呢一样嘢，你先可以去玩咯。本身系啊。
0: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就未接触过啦，就系成日听人哋讲话都会买呢啲虚拟货币啦。咁呢啲虚拟货币其实佢个运作系点样嘅咧？
1: 因为首先虚拟货币就系源自于Bitcoin 啦。Bitcoin 就系我哋 好多人都可能會知嘅，有玩開就係中本聰嘅一個咁樣嘅人物去、根據以前一個教授發出嚟嘅、一篇文章啦，就係、是、希望製造一個咁嘅貨幣，令到全世界通用，以後我哋攞嚟交易啊、買嘢食啊，全部都用同一個貨幣。佢係一個咁樣嘅概念而誕生嘅，係啊，咁變咗後尾即係你發展到啲人攞咗同一條 formula 去製造更加多唔同類型嘅幣啦。咁呢啲幣就係、是、即係你講嘅啫。嗱，呢個幣咧就邊個支持嘅？咁我攞嚟做乜嘢啫？即係加咗好多嘅故事同埋功能性俾佢，即係吸引大家去投資。咁但係虛擬貨幣講到最尾，其實最原生就係得 Bitcoin 呢樣嘢咯。
0: 嗯，
1: 係啊。
0: 咁但係其實而家咪全世界都冇監管嘅條例關於 Bitcoin 嘅咧？
1: 其實有啊，你好似我哋而家身處澳洲，其實已經監管得好，我覺得算係幾密噶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你報税，你都要報 Bitcoin 啦。跟住所有喺澳洲嘅做 Bitcoin 交易嘅，你都一定要有牌啦。系啦，咁但系唔系所有嘅国家都会做嘅呢样嘢嚟嘅，因为有佢可以发展嘅地方，即系未好似香港咁样，香港未去立法去禁止嘅，即禁止一啲未经允许或者未有牌照嘅交易所做嘅时候，其实系好多人搵到钱，即系好似我自己香港嘅 business partner， 我哋就系做交易所，我哋就系冇牌去做嘅当时。即亦都冇法例要我哋有牌啦，即一个好灰色地带啦。咁讲緊两三年係可以赚一层楼嘅钱，事实上。因为我哋係赚差价咋嘛，其实。即我哋所谓喺 crypto 嘅世界里面，我哋真係叫做场外交易囉。咁好大嘅一个需求量嚟㗎。即係你知道譬如你知道在香港做生意，你 在香港汇钱过去其他国家啦，你可能要等六日、七日，甚至银行会打俾你，喂，你点解要转100万过去啊？你俾一个合理嘅理由啊！我而家 lock 住咗你，即系好多呢啲 business 上边嘅问题，因为有政府监管。咁虚拟货币 Bitcoin 呢样嘢本身佢一个好大嘅 gimmick 就系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意思就是我中间没有所谓的国家的金管局去监管，而是我只不过去譬如我给一个Bitcoin 你的时候，中间只不过经过一些公开的认证，譬如你是开了部机的，那我透过你来认证我曾经，你来看着我呢，现在就给了一个 Bitcoin 你这样。做一个咁样嘅去中心化，即系由用家去认证呢样嘢，就而且亦都系匿名，所以变咗就有好大嘅一批用户由咁样嘅原因去诞生。咁你话好定唔好？我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好睇你本身系做紧乜嘢咯。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做生意啊，或者你可能真系需要到好多灰色地带，我 Bitcoin 虚拟货币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工具，就只能够咁样讲。咁你对于政府或者对于银行嚟讲，就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咯。哇！你洗黑钱或者系你逃税，我唔知你啲我而家啲香港啲人啲钱流咗去边，系咪？咁就真系好睇下你自己角色站喺边个位咯。
0: 嗯，
1: 系
0: 啊。但我都见到，譬如就算我哋喺呢度咧，有啲好似一啲提款机嘅机，但系佢專係寫明係貨呢啲虛擬貨幣嘅，咁喺香港咧，我又曾經行過，譬如尖沙咀有啲地鋪咧，又係話都有個地鋪，你知香港啲租幾貴啦，係專係貨呢啲虛擬貨幣嚟交易嘅。喂，咁呢啲究竟係咩情況？我點樣可以攞到啲錢出嚟？又或者係點樣做法嘅咧？佢哋
1: 其實係通常都係碌 credit card 嘅，係啦，咁啊碌 credit card， 跟住然之後你就可以直接你真係直接出。I mean， 你一个钱包嘅地址啦，你要填落去啦，即系你自己可以申请嘅。其实有几样嗱，其实讲到钱包呢样嘢，就系你有实体嘅，即系类似有个 hard disk， 你当系好大嘅 USB 咁样啦。咁去做一个硬体嘅钱包，即系你一定要插咗落去电脑，跟住你先可以开到出嚟嘅。咁呢个比较安全少少嘅。咁但每一个钱包佢哋一个好长嘅曲，可能你当20几个、30个字系数字同埋英文组成嘅。咁呢一个就系你个地址所谓，即系你个钱放咗喺边度啊？系啦。咁你去买嘅时候，你就打翻你自己钱包地址咯。 咁佢就会自动过数落去你嘅钱包里面咯。咁啲就係网上面嘅，即係可能你啱啱讲到一啲平台啊，咁平台去做一啲买卖嘅时候，你都要申请一个新嘅钱包嚟收钱同埋过账嘅，都原理都係一样咯，只不过你放喺边一个位咯。咁通常呢啲啱啱你讲到呢啲类似 ATM 咁形式呢，嗰、那个 charge 嗰个手续费呢係非常之高嘅，讲緊可以去到5-7% 嘅，即係你而家买10,000蚊你就冇咗7% 做交易费，是很夸张。
0: 所以在网上面买就没有这些交易费，还是便宜一点？
1: 便宜很多，便宜很多。通常要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譬如也都牵涉到这单骗案，就是讲 USDT。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USDT 就是一个我们所谓叫做稳定币。咁啊，即系有啲人就创造出嚟，会令到它容易啲去交易。点解呢？就是因为它对美金是1:1嘅，几乎1:1。系啦，所以当你去用美金换算做 USDT 呢一个虚稳定嘅虚拟货币嘅时候，你就好容易结算啦。咁你再用 USDT 去投资其他唔同嘅币，佢就系一个咁样嘅形式运作，系啦。
0: 嗯，咁如果我要攞翻实体攞钱出嚟嘅，其实就好似平日我哋啲网上户口咁，喺你个钱包。就可以转钱翻去你个银行，得唔得噶？
1: 咁梗系唔得啦！
0: 咁我点攞翻啲钱出嚟啊？
1: 所以就系有呢啲所谓嘅平台或者交易所嘅诞生咯。系咁，佢哋就需要去到呢啲交易所去去提出啦。即系我嚟到一个商店交易所，咁咧我就要卖出一粒 Bitcoin。咁你咧交易所咧就要俾翻可能当50,000蚊你啦咁样。咁通常你都系拣收 cash 嘅，对佢嚟讲收 cash 系最好嘅。我唔使经银行啊嘛。系啊，因为做交易所，你讲紧每日嗰个流通嗰个金额系讲紧几亿去计嘅，当然佢哋唔系赚呢个钱，不过流通个额系几亿起跳咯。咁你银行就会 check 啦。因为我熟嘅原因系因为我自己香港 business partner 就系做交易所，啱啱讲到，咁就系当你去到几亿嘅时候，银行就查你咯。喂，点解你个户口每日有几亿流通嘅？你咪洗黑钱咧？是什么呢？那他就拨了他的所有的户口，即是现在是连可能申请信用卡都申请不到，跟住很多的警察曾经找了上门，因为你的钱有机会牵涉到这个洗黑钱的部分，因为你不知道啲客嚟的时候他的钱是曾经流过哪里嘛，是不是？那他可能是洗过黑钱或者做过非法的事，咁啊查到，有机会就查到佢身上啦。咁甚至你有啲官司要去咩啊，甚至要去上法庭要去交代咁样咯。咁当然佢冇做过啲坏事，佢只不过中间我只不过做收中间嘅嗰个手续费咋嘛。係啦係啦。
0: 咁即係有啲似找换店咁样。
1: 类似，咁但係喺以前即係上年香港未立法嘅时候，就即係个灰色地带啦，即係冇话犯法定唔犯法咯。係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做嘅，当时嚟讲。系啊，咁你就再睇下你捉唔捉到呢个机会咯，即系我朋友咁就真系揾晒，即系可以揾晒人哋一世嘅钱咯，系嗰一两年。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好似我咁啦，20-30岁，即系我听到我身边啲人咁好揾嘅，咁我仲有下次嘅机会，我听到嘅，咁我一定会反应，系咪？即系我都会睇下，喂，系咪真系咁容易赚啊？系咪真系赚到啊？咁样咯，系啊，所以我咧喺香港，即系你见到越嚟越多咁样嘅骗案，我觉得就系一啲咁嘅原因。
0: 嗯，我谂唔净止香港嘅，因为我睇翻呢一单嘅骗案咧，佢就真系搭咗好大个鸡棚啦。
1: 系，
0: 即系佢又会中间会可能请你食饭啊，仲有一坛就系搞咗一个嘅马拉松咧，揾咗你一个前同事啦，揾咗阿阮兆祥阿祥师兄去做嗰个主礼嘉宾啦。
1: 系，
0: 嗱，我又想叫做我哋唔好再 focus 喺 crypto 啦。我又想问一下艺人啊，即系你都曾经做过一啲司仪啊，或者点？咁如果有人同你接咗个 job 翻嚟，其实你哋嘅公司或者你哋嘅经理人，其实会唔会都要 check 下呢间公司系搞啲乜嘢先去帮佢做嘅咧？
1: 哇，我觉得好多时都系睇钱份上，你钱到位嘅话就咩都 OK 噶。系啊，我觉得大部分都唔会点样 check。咁你始终香港好多细嘅公司噶嘛。咁其实我最多 check 到，你真系一间公司嚟嘅，喺香港有申请嘅，有牌嘅。咁其实通常都过到。 即係你好少話香港你犯法嘢會擺到上台噶嘛。
0: 嗯，
1: 係啊。
0: 咁佢今次仲包裝係一個馬拉松嘅跑步比賽，咁、就好似好健康咁樣樣。但係就其實就好多時就會呢啲有陣時啊，有陣時都唔係好多嘅。有陣時呢啲公司就會揾咗，會唔會揾咗啲藝人，好似 endorse 咗你間公司，即係你好似。加持咗落去啦，即係好似你會 support 呢間公司，令到增加咗其他大眾嘅信任咧。
1: 哇、哦，咁一定噶啦，即係啲明星效應嘅，其實你好容易信，即係你都好容易即係你買嘢，你都會話啊邊個做代言或者佢著對鞋好靚，你會多咗信心去做啊啊邊個我見到啊邊個都做喎、啊，咁實 OK 啦，係咪咁樣？咁呢個都係。我覺得都幾犀利嘅手法嚟嘅，即係佢敢咁樣做，
0: 嗯，
1: 係啊，
0: 唔係同埋佢前段其實佢自己本身都好大筆資金啦，因為都有好多人佢都派過錢出去，
1: 係
0: 跟住先慢慢掠你哋啫、
1: 嗯，
0: 因為好似頭段都聽聞好似好多人都收過嗰400蚊，跟住咧就好似每介紹唔知幾多百人咧就有700蚊收翻，咁就變咗好似啲人好似好容易揾咁樣樣啫。
1: 都系噶，喂，咁俾你而家见到你敢唔敢咯？即刻，如果即刻攞到钱嘅话，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愿意去做。咁当然我估佢唔系 cash 啦，应该系虚拟货币喺一个 account
0: 里边。唔系啊，佢头段系 cash 嚟噶，
1: 真系 cash
0: 系啊，嗰啲几嚿水几嚿水系。
1: 咁梗系做啦，
0: 所以就呃到啲人咯，即系大家好似有信心，真系收到钱噶。
1: 系。
0: 咁但系有一个咧，头先点解我会讲话诶，唔净止系香港同澳门咧？因为咧，佢其中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去新加坡做一个好似 conference 咁样。咁、但系咧，当然啦，你系要啲 level 高嘅会员先至去到。咁其中访问咗一个女士咧，佢就为咗去呢个 conference 咧系投资咗60万落去嘅，
1: 系
0: 港纸。咁跟住佢话去到咧就去间五星级嘅酒店，跟住咧喺个好大嘅 conference room 又俾埋酒店俾你去住啦。咁去到个 conference room 咧就唔净止一啲香港人过，有其他亚洲地区嘅人喺度。咁我唔知嗰啲系真啦，定系妹啊，定系点样样？咁就讲到大家就去到嗰度咧就好似洗脑咁啦，就话俾大家听嚟紧咧3年内我哋公司咧就会上市啦，点点点点点，所以就即系叫大家继续投资咁样样。
1: 好熟啊！呢啲
0: 系啊，
1: 其实
0: 连跟浪市就有一单咁嘅嘢，但系冇办法，成日都会仲有人中招嘅。
1: 系，因为其实我有时见到系好难讲，即系有一次我翻香港，即系都上我朋友公司啦。咁啊，你知咁交易所都好多人嚟找换啊，咁有一次有个 case 就系见到，我哋知嗰个人就系做类似呢啲做陈亚式。即系揾人，跟住入会，跟住俾钱咁样。咁佢嚟到就系想唱一啲虚拟货币啦。咁嗰个人就带住一个人过嚟，就一直即系同佢讲嗱，啱噶啦，你咧就过钱过落我哋公司户口。咁咧，我哋你就可以做会员噶啦。然后就点样点样点样。咁但我哋又唔系太方便讲咁多。你始终你有利益冲突。咁嗰个人都唔係好愿意，佢攣咗好耐喺度，即係一个啊我赶住返工啊唔得啊我唔入啦好驚啊咁样。咁我哋就全程企喺度真係睇住囉。
0: 但係几多岁呢嗰、那个。
1: 我諗都40-50呢个年纪到囉。係、啊。咁即係但我哋又唔敢阻止，有时候你破坏緊人哋嘅嘢，又好似牵涉咗佢，又唔係太想啊。
0: 嗯。
1: 係啊。咁真係我哋等到佢自己真係最后拖成个钟，跟住 say no 出咗门口，唔知去厕所定点样啦。咁住我哋就派一个人出去同佢倾啦。
0: 嗯。
1: 即係偷偷地，即係又唔係好意思喺。
0: 咁就係带佢嚟嗰个人就走咗。
1: 喺铺头里面。
0: Uh-huh.
1: 即系佢哋分开咗唔同 location， 我哋就派咗同事出去就跟佢讲，系啦，即系只能够咁样做。
0: 终于有冇落答咧？
1: 最后就冇嘅。
0: 哦，你救翻一个人啊！你哋，
1: 但即系我哋有见开嘅，即系呢啲咁嘅情况，系啊。咁但系你又唔系咯，即系唔系好意思插手人哋嘅生活咯，应该咁。
0: 打爛你飯碗咩？即係好似殺人全家咁樣。
1: 係
0: 。咁同埋我其實近期因為又喺網上面有啲 social media 見到有一間喺深水埗有間嘅幫人維修電話嗰啲公司，咁有一條片就係有兩個上咗年紀嘅姐姐就話去揾嗰個修理電話嗰個人，就話俾佢聽，佢開唔翻嗰個 即他之前投資或者那個 group 那些人啦，揾翻個 apps 啦，跟住嗰陣已經話俾聽，呢個呃人㗎，你唔好再擺錢落去啦。跟住佢話唔得嘅，如果我唔開翻落去咧，我入唔翻去咧，唔再俾錢咧，我啲錢就會冇曬㗎啦。跟住嗰個人不停講咗好耐，都話呢個係呃人㗎嗱，俾埋嗰啲嘅新聞俾佢睇，但係嗰啲姐姐都唔信，佢話一定攞得翻㗎，但我而家要開翻呢個 apps，其實可能人哋已經係走咗路㗎咯，那個 app， 所以佢哋開唔到咯。但我想話，即係仲有人係咁。相信呢啲嘅騙案咯，我覺得啲騙徒好叻嘅真係。
1: 因為佢哋就係、是，我覺得好多時都係賺嗰個資訊差，即係點解呃嘅係三十幾四十歲以上嘅人，就係、是、因為後生嘅你唔會呃到，因為你好熟呢樣嘢。
0: 三十幾歲都唔係好後，都唔係好老啫，
1: 唔係好老，但係你好多時三十幾歲你自己有份正職，其實你就好少去留意咁多呢啲嘢，你淨係可能去到好尾陣啊，即係大家已經賺曬錢嘅時候，你先到哇，隔離嗰個賺好多錢喎，哇呢個賺好多錢喎，咁我入場啦，咁
0: 驚死蝕底
1: 喎。好似以前股票咁樣都係㗎，你咪最後俾人
0: 高追
1: 咗個位
0: 咯，千祈唔好高追。
1: 係啊，咁系啦，我觉得香港或者大城市会容易啲发生呢啲位，即就算澳洲我都惊啊！即就算 crypto 呢样嘢，即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即系啲 crypto 谂住卖完之后转翻做澳币啦，咁我就唔使用汇款嘅方式啦。搞好耐，点解咧？即当我喺澳洲做呢个场外交易嘅时候啊，咁我钱汇咗过去啦。唔係，即係虛擬貨幣匯咗過去啦。咁我收到錢嘅，我最後，但係咧一日之後咧，佢打去銀行，佢同銀行職員講佢匯錯錢喎。跟住銀行係 block 咗我 account 啦，block 咗我喺一年裏邊 block 咗四次。因為佢 keep 住投訴話佢只係匯錯錢咯。即係佢想用呢個咁方法攞翻曬啲錢咯。
0: 哦，係
1: 啦。但係佢喺個 remark 度，我因為好急，所以冇睇清楚個 remark 寫住係唔知好嘅，佢 remark 就写我汇错钱咯，佢真系用英文咁样写咯，系啦，即系澳洲都危险去做呢样嘢，即系都要好小心，系啊。
0: 咁嗱，以你都有经验啦，亦都对 crypto 有常识啦，咁你点样即系提翻我哋啲普罗大众啦？当你玩 crypto 嘅时候，会留意啲乜嘢嘢，或者应该系点样去提防啲骗子咧？
1: 我譬如我唔理系香港定澳洲都好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你真系去有牌嘅咯，即系而家因为你好多地方立晒法啦嘛，咁就变咗你去有牌嘅就一定起码唔会有问题，因为譬如香港咁样啦，我有朋友系做类似金融方面去接触金管局嘅，咁我知道嘅就系而家香港立法。咗攞到牌嘅一啲虛擬貨幣交易所咧，佢哋嗰個制度係行銀行嘅系統嘅，即係金管局去 entrust 成件事嘅，所以佢你可以而家喺香港做交易嘅話，呢啲交易所都係當一個銀行咁樣嘅模式去做咯，所以其實政府係有絕對嘅監管喺裏邊，所以我覺得會比較安全，就算澳洲都係。系啊，
0: 咁我哋点知佢有真系有牌定真系冇牌
1: 嘅？呢个，我相信上网系 check 到晒，
0: 系咪真噶？
1: 唔系得几间嘅咋？系得几间，唔系话好多你可以选择咯。而家系啊，咁只不过有啲人会比较选择就系啲钱唔系好想经银行，即系各种原因啦。咁你就可能会拣一啲 OTC 场外交易去做咯，就变咗咁样咯。
0: 但就可能会有都有啲 risk 嘅，如果场外交易咁，
1: 一定有风险噶啦。话你过错钱啊，嗰啲你唔出奇噶嘛，你口同鼻拗系咪先？系啊，
0: 有冇得追噶过错钱？
1: 追唔到噶，即系我听我朋友讲，佢有时系俾多咗钱咯。你都唔知俾多咗边个，唔记得咗啦已经。系啊，但你追唔翻，你好多时都系睇对方愿唔愿意俾翻。你遇到好嘅咪 OK 咯。
0: OK， 咁总之大家都要小心啦，特别呢啲咁嘅骗局。总之咧，我就系觉得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尤其是哇分钱、啊。如果我系嗰个人，咁多钱赚，我就自己赚鬼埋啦，仲要分俾你街外咁鬼多人。
1: 但系事实上都真系有好多呢啲机会嘅，即系我都仲有朋友系做紧，即系香港我哋叫做搬砖啊。即系
0: 咩叫搬砖？
1: 即系好似我当你而家传统嘅 较传统嘅嗰啲找换店啊，咁你每间找换店嘅对率唔一样噶嘛，咁你咪
0: 食个差价，
1: 系啊，食个差价咯，即系交易所都一样。咁香港咁多交易所，呢间卖就平啲嘅，我买完之后喺第二间高位放咯，即系你讲紧可以一个一日系赚紧一二千系冇问题咯。
0: 系因为你争一个点子，即系1% 已经争好远。
1: 系啊，咁睇下你个成个钱几大啦。咁其实你咁样加加埋埋，你一个月真系都可以搵5-6万。至少，所以危险同机会并存、
0: 因为我都有朋友喺香港做找换店，咁我就见到佢哋个量，即系个交易量都多啦。咁每个可能争一，即系佢哋叫一个点子，应该系1%啦。即系我嘅
1: 零点一几噶啦，系啊。
0: 咁总之就系好少，但系即系好似嗰笔钱赚好少，但系佢哋个额可能大啊，或者每日个量都多，咁其实都。那個所賺的數字都不錯的，我見到他們都、不過就是好像說齋都有些 risk 的，因為還有我有去過他們店鋪看，真的每一筆錢 suppose 他們是要 check 那個在 Dow Jones 有個 list 啦，要 check 那個人的名字，還有他們自己行家呢都有很多不同的 WhatsApp 就說，喂，這傢伙应该是假的，成日呢个同一个身份证已经收了很多次了。咁佢哋都有互通消息，即系避免有一啲假的交易啦。咁同埋我都听过佢哋都自己都试过嘅，即系可能个同事少少唔小心咧，可能就唔见咗几十啊，或者冇100个嘅，可能都唔见几十万咁样。
1: 因为已经去到进化到去咩情况呢，就系佢就算俾个钱包地址俾你，都系写咗程式里面，即系你。匯錢去到12345這個錢包地址，但是這個錢包地址背後是連結了另一個錢包地址，即是你過到過去之後它是轉了去4567這個錢包，不是1234，那變成它就會回轉頭跟你爭你剛剛沒有過過錢給1234這個錢包，那怎麼辦，那你就要賠錢咯，你沒有過到嘛，那它就跟你爭咯，就是因為你他就是这样呃了你的钱。是很应该进化到很新奇的东西。所以即大家要很熟这件事才去玩，我认为。
0: OK, 好啦，今天多谢你的分享啦，跟着我们又听着歌回来又转落下一部分啦。
1: 好。

0: 陈奕迅的失恋太少。
1: 大家好，我是 Color，We are you， 今次又来澳洲同大家见面了。9月2号布里斯本，9月4号墨尔本，9月6号悉尼。
2: 另外衷心感謝大家對於 Kala 在 Brisbane 的眾籌，因為有你們的支持可以帶我們來到澳洲更加多的地方。
1: 到時期待同大家見面啊，
3: 到時見，9月見，
1: 到時見。

0: 陈奕迅的《七八年后》。
1: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和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啊。
2: 榴莲时光机，
3: 你已进入榴莲时光隧道，在隧道内严禁饮食。
4: 好啦，榴莲时光隧道啊，咁啊，话明时光隧道咧，我哋翻翻去以前，点解咁讲咧？其实是因为上个礼拜呢，我朋友呢在 WhatsApp 度，香港朋友呢在 WhatsApp 度 send 咗一个资讯俾我。有一间粉面店呢是我好鍾意食嘅。咁但係呢做埋8月31号呢佢就会冇得做啦。咁我唔知Edgar 你熟唔熟尖沙咀嗰头啦。喺旧嘅 K11, 即係近住金马伦道嗰边嗰间 K11, 佢旁边有一间叫鸡记潮州粥粉面粉面啦。咁我自己好鍾意食嘅，咁亦都係好嗰个点解我会去呢，就是、因为嗰时候我朋友呢就喺尖沙咀做 sales 嘅，咁佢哋好多 sales 呀茶去食嘢嘅时候呢都会去嗰度食。好好食嘅，因为佢个捞面呢捞粗呢豉油捞粗呢非常之好食。咁同埋呢即佢唔係普通嘅佢有普通嘅鱼蛋啊墨鱼丸，但呢你可以要求係炸囉，可以炸紫菜墨鱼丸啊、哦、炸片头啊，係超级好食。咁但係呢就係、是、我啱啱今年返去嗰次呢就我因为之前几年返去我都会第一日差唔多落机第一日呢我就会食。今次呢我就去咗食呢个墨丸河先嘅，即係跟返我自己一样。
5: 食
4: 返自己。咁我就去咗呢个湾仔都唔係湾仔嘅呢个 Times Square 后面嘅江仔记录食咗。咁我就跟住又好忙啦，跟住就冇食到呢一间鸡记嘅捞粗。点知就佢到8月31号就唔做啦。Edgar, 我知道你就为话你住呢个新界啦，你住荃湾。咁因为其实我睇完呢个呢，哇我自己哎呀好 miss 啊，但原来今年嘅上半年呢有好多嘅老字号嘅餐厅啊或者一啲店铺呢都已经相继执咗就消失咗㗎啦。咁我自己住港岛区啦，咁所以有几间呢係我自己觉得哇搞错呢啲淨係即係小个已经开始食㗎啦。咁包括呢就有一间係叫我自己住仔嚟冲啦，有一间係新记嘅粥面啦，又係都好多年㗎喇，我自己住鲗鱼涌都住咗十几差唔多冇二十年到都差唔多有啦，咁嗰间冇咗啦。连呢湾仔呢好出名，真係几十年啦，有睇83年开始营业嘅弹岛咖啡蛋糕店。咁嗰度最出名就係蛋挞啦，同埋当然係咖啡啦，咁亦都係喺呢个3月1号已经结束咗啦。咁跟住就有啲呢嘩真係好多年嘅铺头啦。咁有一间呢就係剛才我问啦 ,Edgar, 不过原来佢唔識，不过可能因为唔係港岛区人。但呢一间餐厅呢已经上过好多次电视，因为呢佢係好早期呢一个所谓我哋香港人嘅豉油西餐啦。但佢就係用一个好似好高级嘅方式去煮个酱汁，就係佢个老板呢就会推住架车用住个明火喺你面前煮个酱汁嘅。咁佢嗰一间西餐厅嚟嘅，叫森美餐厅，就喺西营盘嘅。咁因为我自己细个都系住西营盘，咁同埋好多时候都会过嗰边，咁我就知呢间。终于呢亦都系喺今年嘅时候呢就已经系结束咗。咁呢一间系我觉得相对真系几可惜嘅，因为有真系好即系我最细个嗰时候嘩。我死到我要透露年龄添。起码超过50年历史了，我觉得佢应该已经系。
5: 哇。
4: 咁跟住就仲有好多人熟悉啦，但我就未去过嘅就喺九龙城嘅地踎馆，咁又系40几年。咁我见佢 執嗰陣時咧，好多明星朋友咧都話：哇！我哋嗰陣時成日收工啊，特別係TVB 嗰陣時咧，佢哋就喺九龍塘嗰邊就落去九龍城食飯咧，就好方便咁樣咯。咁另外仲有啲翠灣漁港就喺柴灣嗰邊啦，呢間係我又係讀書嘅時候已經有嘅飲茶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啊，仲有太古城，太古城嘅漢庭，佢又係我細細個開始飲茶飲到而家，居然又係今年已經執咗咯。
5: 係。我自己上次翻香港，其實都見到，即係唔識啊。其實已經啲鋪頭，即係除一係就空置咗啦，即係執咗啦；一係就見到啲新噶啦，即係全部都唔係好識，即係已經係要問啲朋友啊。究竟我即係去邊度食嘢啊？邊度食嘢好啊？即係已經要問翻啲朋友啊。即係我自己幾經常出旺角嘅，以前其實即係有一間好經常去嘅日本料理啦，叫做北海道壽司啊，就喺正朗豪坊同埋嗰個地鐵濕圍出口喺正中間嘅。咁啊。即都幾多回憶啊！因為嗰陣時喺香港創業嘅時候，幾乎一個禮拜可能食三次到四次，
4: 係
5: 因為佢係一個好有味道、好平民，但係佢個價錢去到可能九點後，即係就好平咯。嗰間係所有嘢都半價咯，咁啲嘢又好食咯。所以我哋成日即係可能做完嘢啊，即係夜晚九點，即係香港人差唔多九點收工，係啊，咁就即係去食咯。即係我覺得上次翻去就想食嘅時候就係好可惜咯，即冇咗啦，已經換咗其他鋪頭啦，係啊，即係變咗即係完全唔同曬啦。即係而家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其實而家執都有好幾個原因嘅。即係一嚟就係、是、即係冇人承接啦，係咪？即係我後生嘅，我出到嚟，即係我都唔會諗我要去做餐，即係去做飲食啦，係咪？即係就算你接手又好，或者做餐飲都好，即係你比較辛苦嘅工作嚟噶嘛，係、
4: 嗯。
5: 咁所以即係一嚟咁嘅原因啦，二嚟其實而家經濟都不景氣啦，係啊，即係你尤其是 AI 出現啦，取替咗好多工作，咁變咗仲有好多，譬如啱啱我想讲系预制菜啦，即系非常之一个大嘅 market 啦，即系占据咗而家喺餐饮业做厨房嘅角色啊，即系啲餐厅直接已经系喺大陆订啲预制菜过嚟，咁啊直接翻译就俾你咯，系啊，讲紧我谂起码都差唔多一半嘅餐厅咁样做，已经去到，
4: 嗯嗯嗯，
5: 系啊，
4: 咁唔好讲话大陆啦，就算香港你都有好多中央厨房。咁但係而家啲店越嚟越少。咁頭先講話冇人承接。頭先我講嘅，我好中意食嘅雞記嗰間，就係佢話自己光榮結業，不過即係下一代咧冇人肯再做啦。咁所以佢唯有即係唔做啦。咁同埋好似你話齋，好多係預製菜喺國內已經擺定落嚟。咁講真，你嚟到可能就真係冇喺原生個鋪頭新鮮整出嚟咁好食。咁所以亦都會令到啲人少咗人啩。
5: 係會啊。即係譬如我自己，即我爹哋係做咗四十幾年點心師傅嘅，即係佢經常噶，每次翻去就話啊，你跟我學整點心啦，一門手藝啊，
4: 咁辛苦嘅嘢，
5: 我心哇好辛苦啫，即係
4: 又早起身，
5: 你問哇佢凌晨三四點就起身翻工噶咯，跟住你就一個人就整定曬啲點心，跟住你朝頭早六七點啲人嚟食早餐就開工咯咁樣，哇咁即係我興趣係可以學嘅。但你话变成职业，哇，真系要谂下，系啊。咁当然佢即系反而系一个机会啦，因为你冇人愿意做啊嘛。咁但系我哋即系吓，我哋仲有气有力嘅时候，梗系希望即系搵啲容易啲搵到钱嘅地方啦。即系未必会再想去做一啲咁辛苦嘅工作咯。咁变咗我谂。都系咯，一个好大嘅原因啦。
4: 嗯，即系虽然咧，而家就话嗱，其实有好多铺头，佢宁愿吉咗佢咧，佢都唔会减租俾你咯。咁、
5: 嗯、
4: 呢个又系香港好多时死就死喺个租金上边。
5: 系，
4: 而家你个第一市道唔好啦，跟住星期六日啲人又翻上国内度消费啦。我谂最重灾区应该会系新界北。或者是新界西，因為他們上國內是非常方便的，即他可能搭那程車去上深圳快過去出尖沙咀吃個飯咯。
5: 哦，都是啊，都是啊，甚至現在即你即你直接買餸都是啦，你直接回大陸買餸，現在都不在香港買，因為你過個關口，其實你所有買的東西又便宜一半。
4: 系，
5: 系咪？即系而家啲姐姐，你都见到，每日都见到拎住几架车，跟住就 俾两蚊啊，俾两蚊搭巴士翻上大陆，一拖翻嚟就几劫咁拖翻嚟。
4: 佢哋上到大陆，如果上一年纪，好似连搭地铁都唔使钱添。
5: 好似系咪都系最平个价？唔使钱啊？
4: 系啊，地铁系唔使钱啊。如果佢哋唔知六十定六十五岁以上咧，系唔使钱噶。如果年长嘅长者朋友嘅话。
5: 是
4: 是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新界北同新界西应该都系重灾区咯。
5: 嗯，
4: 即系曾几何时嗰段时间嗰啲地方系好多嗰啲药妆噶嘛，而家都冇晒啦，已经好似系少
5: 好
4: 多，好
5: 似都少好多嘅。事实上，咁当然都仲有嘅。你而家开放咗一千多行，即系其实越嚟越多内地嘅同胞就过嚟消费啊，即系过嚟玩，但系就未必好似以前咁话，真系要留好多日。即系而家好多好似都系有少少穷游，即系酒店未必都 book 啦，即系直接可能喺沙滩度搭帐篷就算啦。
4: 系
5: 啊，
4: 咁即系同埋咧，我其实呢一两年翻香港，你就会见到尖沙咀，好似你喺近住海港城嗰边咧，都叫做仲多啲人。你一过咗条对面马路咧，去到嘉年威老道啊，金马伦道
5: 嗰边系咪啊？
4: 唔好落到尖东啦，你去到嘉年威老道、金马伦道嗰度咧，已经好多吉铺啊，咁样样咯。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以前咧，你会好多铺贴啊，有啲细店仔啊，而家都会有嘅，最多系卖咩咧？咪卖 charger 啊，卖手机套啊，卖线啊，嗰啲铺头会相对会系多啲咁样样咯。
5: 嗯哼，
4: 吓、咁但系你如果你翻香港咧，你哋住荃湾嗰头会唔会都有好大变化？
5: 我反而荃湾，我觉得系一个好神奇嘅地方。
4: 街坊生意系咪啊？
5: 佢街坊生意得嚟，佢个规模又唔似街坊啊，已经
4: 系
5: 因为你知道荃湾佢特别嘅位就系佢有几十个商场，然之后佢几十个商场系佢搭好晒啲，即佢起好多天桥将佢连结晒啊，
4: 系，
5: 所以佢系一个好容易去到某，即系由 A 点去到 B 点系好容易，唔需要过马路。咁成个区你去起咗好多，即系近年起咗好多嘅啲 apartment 啊、住宅啦、啊。好多人都会拣喺荃湾，即系一嚟近大陆啦，翻大陆；二嚟你就要出翻市区，其实都系讲紧15至20分钟，无论搭地铁定系搭巴士都好。佢嘅，譬如你去到街市啦，即系对上翻去，佢啲价钱仲停留紧喺六七年前嘅一个价钱，即系可能你仲系可以见到买菜系两三蚊一斤，系咪鱼系十几蚊条？
4: 嗯，
5: 即系面包仲可以系两三蚊可以买到，
4: 系，
5: 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几不受影响嘅城市喺香港。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个问题唔话好大，即系因为大家如果住得未必系住荃湾或者周边啊，咩葵兴啊、葵芳，大家都宁愿去到荃湾呢个地方买咯。
4: 系
5: 可能佢量真系烧得好大啦，即系佢愿意啲商家仲系愿意俾一个即系卖一个咁平嘅价钱咯，即系宁愿咪唔好赚咁多咯，即系维持住嗰个 profit。咁系咯，反而我自己嘅喺香港住个区个生活环境就没有受太多嘅影响啊。
4: 嗯，
5: 啊
4: ，OK， 但好似我近年翻香港嘅时候，譬如我行太古城中心入边啲食肆啊、铺头，即系譬如可能我之前一年翻去，今年想翻去咧，啲铺头啲位唔系就一系可能转咗啦，未必真系执嘅，可能转咗去第二个铺位啊，又或者本身系有间餐厅或者本身系第二啲铺，而家又转咗第二样嘢，即系每年翻去都有啲新嘅气象俾大家感受到。
5: 每次都系试新嘢咯。
4: 系啊，每次都试新嘢真系，但系有时候啲旧铺真系冇咗。头先我啱啱睇到咧，连一啲即系好多年历史，譬如醉琼楼啦，原来喺香港65年噶啦，咁佢都5月26号咧已经佐敦嗰间已经结束咗，跟住就仲有花园餐厅啦。我谂好多朋友都有食花园餐厅，山东街嗰间分店。又是今年5月30号呢就已经结束了。
5: 哦，竟然啊。
4: 是啊，原来在香港已经63年了。花园餐厅。哦，我想没什么香港人未吃过花园餐厅那些豉油西餐的，是吧？
5: 咁我唔係好記得啦，已經即係花園餐廳係咪第一間咧？
4: 唔係啊，好多間嘅，但係咧啲牛排全部鐵板上嘅 slice 啦，嗰啲咁樣噶嘛。跟住最尾可能跟個雪糕或者跟杯啫喱俾你噶。
5: 哦，我記得係好親民嘅價，好似係60-70元。
4: 我唔知而家
5: 左右，
4: 我都好耐冇去食啦。
5: OK，
4: 但係都 OK 嘅嗰個感覺。咁當然係 又是攞返啲童年回憶啦，佢都係梳打粉牛扒嚟嘅。你會食得出嗰啲梳打粉味嘅。咁而家譬如你返到香港，你有冇啲咩特別嘅鋪頭你返親去都一定要去食，或者要去探下去懷緬下咁樣。
5: 哇，我覺得淡仔一定要去喎。
4: 但淡仔有好多間㗎喎，你會去邊間㗎？
5: case 我会去三哥嗰间咯，即系 I mean 系啦，即系佢分开咗两间嘅，咁反而我好想喺澳洲食到咯，
4: uh-huh.
5: 但我知道 Sydney 有开嘅
4: ，Sydney 同 Melbourne 都有，
5: 哦 Melbourne 都有，
4: 我知 Melbourne 一定有，
5: okay.
4: 因为我见到 Sydney 应该都有，我估咋，但问下 Sydney 啲朋友先，
5: 可可
4: 但 Melbourne 一定有，
5: 开
4: 过嚟 Brisbane 啊，呢度好似话有一间都好相近噶咯，佢个味道，但我就麻麻地，我净系中意食沙诶，中意食诶淡仔嘅诶土肥鸡翼咯。
5: 哦，我会喺屋企住嘅，因为我好怀念呢个味道，我就会屋企住啊，嗰啲诶咩尖椒皮蛋啊，土肥鸡翼啊。
4: 土匪雞翼是我最喜歡的因為我自己我不是很吃得很辣，所以淡仔那些我都覺得相對是辣還有很大碗。
5: 哦，是啊，是啊，它有它一款是不知道六七十元，是我忘記叫什麼，總之它是兩人份量樣，
4: 是，
5: 但我對於我們男仔來說我們可以一碗吃完的，通常我們叫一碗就吃完它的，是啊。
4: 嗯，咁仲有啲咩特別嘢你一定要食添啊？
5: 嗯，
4: 即系翻去即系未必话 specific 一间铺嘅，有冇咩一定你翻去会食嘅咧？
5: 哇，我反而未必系一间餐厅，反而系会要会饮茶咯。
4: 嗯，
5: 即系我觉得一定要翻去饮茶。
4: 成日好多点心咯、
5: 啊，
4: 你唔系应该怕咯？会唔会食
5: 到？好惊啊！我最惊就叉烧包，即系哇，即系。都唔知點講好，即係我係三十年嚟嘅早餐，日日如是都係叉燒包，即係我都會飲茶嘅，我都中意飲茶嘅，但係叉燒包我就唔會嗌咯，
4: 係
5: 就一定唔會食咯。
4: 嗯，係
5: 啊。
4: OK， 不過我覺得翻香港啲點心又真係好食好多，同埋精緻啲咯，我會覺得佢哋啲點心多啲款式。咁、嗯、我自己翻去一定會食，一定會食嘅就係、是、一定係叉燒啦，一定係粉面啦，即係潮州嗰啲魚蛋啊、麥丸咩河或者牛腩啊嗰啲係我一定會食啦、嗯。
5: 但感覺呢啲都可以喺屋企煮到嘅，
4: 但係成嗰湯底啊嗰啲嘢係唔得咯，我覺得你即係人哋啲即係用好多嘢熬出嚟噶嘛個湯底，
5: 加味精咯自己，
4: 咁唔同咗啦味精。咁但係叉燒咯，叉燒我覺得因為呢度啲肉，一係你就要用到 pork belly， 即係用呢個肥嗰啲肥腩或者腩肉。
5: 通常叉燒嘅話用
4: 梅
5: 頭
4: 啊嘛
5: ，pork soda
4: 係咯，用梅頭，但係呢度啲梅頭唔夠香港啲，即係一層肥一層瘦，一層肥一層瘦，呢度偏瘦嘅、
5: 哦，要自己切㗎。因为我识整叉烧嘅，即系我平时都会。
4: 你买到够靓肉先得噶。
5: 哇，要拣咯，因为通常而家喺澳洲，你买 pork soda 咁样啦，超市咁啊一大嚿啊，即系廿蚊咁样买嘅。咁你翻到嚟要自己
4: 菜，
5: 要自己切，自己拣啊！你要半肥瘦，你就真系切到半肥瘦咁样咯，先攞去腌咯。系啊。
4: 所以呢啲我会翻香港食咯，同埋翻香港我会食打边炉，我会食象拔蚌同埋鱼皮咯。因为呢度冇象拔蚌啊嘛，真系。
5: 我哋讲讲下，我知就系唔系好觉，
4: 系冇
5: 买唔买？我 mean 喺类似嗰啲亚洲嘅海鲜店啊，
4: 佢系会有一啲好细嘅有圣子咯，冇象拔蚌，一直我都未见过象拔蚌。就算雪梨同 Melbourne 我都未见过有象拔蚌。咁有呢度会有啲细嘅圣子，但系好似系急冻，好似话唔好食嘅、
5: 嗯。
4: 你香港啲系圣子王，嗰啲好好食噶嘛。咁嗰啲系我会翻香港会食，所以相对。石象拔蚌是真的贵的，但都是那句一年一次怎都要吃少少的。
5: 嗯。
4: 还有炸鱼皮咯，这里的炸鱼皮很矜贵的嘛。
5: 我不是咩，我看到好像亚超好一大袋这样卖。
4: 不便宜咯。
5: 是。
4: 即是你不会拿来打边炉咯。
5: 哇。
4: 即是你只可以当小食咯。
5: 当小食。
4: 是啊、哦、因为我觉得来打边炉好像浪费了一点那么贵。咁但系你香港相对就算系都唔会话太过贵咁样，
5: 嗯哼，都系嘅，
4: 系啦，咁啊，你应该好快今年可能会翻香港喎，
5: 系啊，应该喺三个月内咯，即系都系探下屋企人啊，
4: 嗯、
5: 跟住我觉得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嘅都即系唔知道听众即系发唔发觉，即系你 stay 得喺澳洲内咧，你会有少少。脱离咗呢个科技嘅世界啊，即系你好多资讯咧，唔系收得好 很快啊！嗯、即我覺得有時你 stay 得耐，你係要去翻翻香港去接觸一下呢、這個四通八達嘅城市，即係。

0: Superwoman 的风筝。
1: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6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阁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墓，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2: 投身出口的一线光。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儿，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Hello， 又回到榴莲俱乐部。
1: 好了，又回到榴莲俱乐部，我们最尾的这一 part。其实呢、应该是六月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过就会有一个抽奖的。这个抽奖呢就会抽、一个是 Gareth T 的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可能你有机会会抽到 Dear Jane 的亲笔签名的 CD set 嘅，咁当其时嘅要求咧就系话，大家要喺6月30号之前咧就成为我哋 CEB 中文组嘅member 啦。咁啊，我已经系咧摆晒呢班朋友落嚟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我喺我未抽之前咧，咁啊嗱，连阿 Edgar 都有机会抽嘅，因为你都系我哋嘅 member 啦。咁所以就算系啊，我哋所有 broadcaster 都系噶，因为我哋都系 volunteer 嚟噶嘛。咁我觉得你哋都辛苦嘅。如果你哋有咁嘅luck 抽到咧，我觉得你哋 deserve 系应该会有
0: 嘅。即系有我名喺里边。
1: 有噶啦，有噶啦，我个名都有。不过如果抽到我咧，我会摆翻出嚟俾大家，唔使惊。咁同埋咧，其实如果有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咧，Carla 演唱会咧将会喺9月2号喺我哋 Brisbane 度正式举行啦。而我咧都 upload 咗一个我哋全一个访问系一个 full version 嘅，就上 YouTube。咁亦都我摆咗上 Facebook 同埋IG 入边都有话有呢一个嘅YouTube 啦。咁只要你哋咧喺 YouTube、Facebook 或者 IG 呢个 post 上面咧 like 咗，然后 tag 两个朋友嘅话咧，有机会会获得喺 Brisbane 啊，喺 Brisbane 啊，sorry 啦。Melbourne 同埋Sydney 嘅朋友咧，暫時就未有住。咁所以咧，如果係你哋喺我哋個 Facebook、IG 或者係呢個 YouTube 嗰度咧 like 咗同埋 tag 兩個朋友嘅話咧，就有機會會得到今次9月2號喺我哋 Brisbane 嘅 Carla 演唱會嘅飛嘅。咁因為我都知道已經係賣曬噶啦，咁所以咧，一票难求啊！我哋手上有少量嘅，咁啊预备下嚟送俾大家，咁所以大家咧就尽快上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 like 翻同埋 tag 翻朋友啦。咁头先讲过啦，而家咧我哋会抽翻咧，喺6月30号之前咧正式成为我哋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会员嘅朋友咧，就有机会得到 Gareth T 嘅亲笔签名海报啦，或者系呢个 Dear Jane 嘅亲笔签名 CD set 嘅。咁我摆咗落呢一个氹氹转嗰度啦。Edgar， 你话啦，抽咩先好呢？
0: 抽啊，哇！咁梗系抽演唱会俾先啦。
1: 演唱会唔系而家抽啊？
0: 唔系咩？
1: 我哋而家抽 D J 先
0: ，D J 啊
1: ，D J C D set， 唔好咁快住，慢慢嚟。
0: 我太心急啊！
1: 系啊，诶 ，Color 嗰个咧，我哋会过多一个礼拜到先抽嘅。咁啊，而家我哋就先抽 Gift 嘅台布或者系 D J 嘅亲笔签名 C D set 嘅。你话抽咩先好啊？你決定啊！
0: 抽 CD set 啊！
1: 抽 CD set，OK 啦，我就純粹係撳個掣嘅啫，睇下撳到邊位朋友出嚟啊！咁就係噔噔噔噔，好，我要揾翻個 cursor 出嚟先。哎呀，我都係第一次用呢、這、一個。好，我哋而家要 spin 啊！好，而家轉緊啊！咁有成過100位嘅朋友嘅，咁我哋抽到嘅係好呢、這個名哦。开 Shan Fan， 咁我哋会个别再通知佢。呢、這个系抽名话 CD set 系咪啊
0: ？CD set。
1: OK， 好啦，咁而家咧，我首先要 remove 咗佢先啊。 因为佢已经抽到了嘛，唔系一阵间 Gary T 又抽到佢啊。好啦，咁我哋而家抽 Gary T 嘅亲笔签名海报啊，咁我哋再睇下抽到边位朋友出嚟先。咁我哋呢段片咧都会摆翻上网嘅。好，弹出嚟嘅系苏伊珍、Emily 珍。咁好啦，咁我哋会send 翻呢啲嘅通知俾呢两位朋友，咁啊恭喜佢哋，亦都多谢大家支持我哋中文组所有嘅活动啦。咁嚟紧就会抽 Kala 嘅演唱会飞啦，咁应该系过一个礼拜到之后嘅事啦。咁同埋之后睇下有冇有机会，我哋再抽其他嘅其他嘅好有纪念价值嘅物品俾大家啦。我哋就再搜罗下先，同埋今次 Kala 嚟睇下我哋，因为而家我就叫紧另外啲朋友喺香港睇买到啲 CD， 跟住翻嚟咧就揾佢哋亲笔签名，签咗，跟住就送俾大家嘅。咁睇下有冇机会，因为上次咧我想买 Moon 听嘅CD 俾佢签名咧，点知咧我去搵云叫朋友喺香港搵咗好多间。大嘅 CD 鋪咧係全部都冇曬，咁、所以咧嗰次就雖然見到 Moon 聽，但揾唔到佢簽名啦。咁、所以都有啲可惜。不過上次都有DJ 啦，同埋有 Gary T 啦。OK， 咁好啦，咁我哋會另外會通知呢兩位朋友，恭喜曬先。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都嚟到今日節目嘅尾聲啦。咁、希望頭先我哋都講咗一啲關於 crypto 啦，關於一啲騙案啦，咁亦都有講關於一啲香港已經消失咗嘅食肆啦，
0: 係
1: 啦。咁希望我哋嚟緊香港會有更多好食嘅餐廳啦，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再俾呢啲騙案影響到你自己啦。咁、但係
0: 我哋嚟緊係咪有歌唱比賽？
1: 好彩你提一提我啫，系啦，第二届嘅歌唱比赛咧，我哋就之前已经其实 announce 过嘅，咁正式嘅报名咧就会下个礼拜开始嘅，咁到时咧就大家可以留意我哋 social media 啦，咁报纸啦，咁如果你有兴趣参加咧，就可以尽快填翻个报名表俾我哋，咁今年咧我哋都会系9月27日咧就会喺Brisbane 度参加比做一个初赛啦，旧年咧直情有朋友咧喺 Sydney 飞落嚟。参加一个初赛嘅，系啊，咁我又认识多一个 Cindy 嘅朋友啦。咁上次我落 Cindy 嘅时候，亦都见到佢咁啊。
0: 咁决赛咪再飞翻嚟？
1: 佢嗰次唔好彩，佢就入唔到决赛。咁希望佢今次再嚟啊，再嚟睇，希望佢入到决赛。跟住好似我问佢：，哇，你真系好有心，等飞落嚟。我顺便当嚟旅行咯。咁即系佢亦都好中意唱歌嘅。跟住上次我喺 Gary T 个press con 嗰度都见到佢啦，咁你都有打招呼。咁我哋而家都喺 IG 度都有联络。咁希望佢今次都会再嚟参加，因为都唱得好好嘅。不过上次我哋个决赛人数就唔系咁多，咁今次希望我哋，因为旧年我哋有个饭局，咁所以就不能唱得太耐，咁今年我哋就冇饭局，纯粹一个比赛咧，咁可能可以决赛嘅时候嘅参赛者会比较多少少咯，希望。
0: 咁、
1: 就到时啊系啦，如果系冠军咧，会有1000蚊 cash 嘅，系啊，咁啊，多谢我哋呢个昆士兰广播协会赞助我哋1000蚊啦，咁当然亦有其他嘅 sponsor 赞助其他嘅奖品奖金出嚟嘅。咁大家要留意啦，系啊，
0: 好啊，
1: 喂，我哋好耐冇做节目啦，咁希望不久嘅将来我哋好快再一齐做节目啊，
0: 一定会啦，
1: 系啊，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啦，
0: 系咯，我都多谢你，
1: 系啊，你唔好咁紧张啦，因为咧，
0: 帮我，
1: 因为我想话俾大家听 ，Edgar 咧已经正式成为我哋嘅 panel operator 啦，咁佢今日咧都系初试提升，今次系第二次定第三次做 panel operator，
0: 我谂系第一次啊。
1: 第一次，你唔系之前已經自己做咗一次，都算系噶嘛？
0: 喂，我哋同一日嚟噶嘛？
1: 系咯，
0: 系啊。咁啊，如果咁样计啊，咁我第二次咯，第二次
1: 系咯。你八点嗰时已经做咗噶啦嘛？
0: 系啊，系啊。
1: 咁而家今次系第二次啦。
0: 都会紧张嘅。
1: 系啊，
0: 唔熟啊嘛啲嘢。系啊，
1: 唔紧要啦，有我睇住你啊嘛。有咩事我哋大家一齐咩？咁好啦，咁啊，希望你继续啊熟练呢套嘅系统，咁跟住就迟啲我哋再一齐合作啊。
0: 好啊。
1: 咁啊，最尾系咪有歌送俾我哋咧？
0: 系啊，我哋播翻首歌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就拜拜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1: 系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FM 啊，唔系 FM， 我哋 digital 9点至11点，咁到时大家再见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啦。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尽情地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了陪伴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的呢？即上 4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不同的资讯给大家。

0: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40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Color。你哋依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